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以清朝为例，聊到了古人在吃的方面如何花钱，说到了不想在家里做饭的可以出去吃，可如果手头不宽裕又想果腹，那也可以去饭铺。饭铺是在晚清时期从饭馆中分离出来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平民的餐饮店，也被称为二荤铺，营业规模一般不大，稍微小一点的饭铺以卖主食为主，如包子、烙饼、面条等等，基本不供应炒菜，是实实在在的饭铺。而囊中羞涩之人则可以去饭摊，也就是如今的路边摊，一般卖的都是价格便宜点的小吃。穿着方面，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格一般每尺50到100文，每匹1.23到2两文银，

以当时纺织品宽幅多为0.6米来算，单单一身长袍至少要用21尺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差不多要用6.5米左右的纺织品。即使用最便宜的18文1尺的帛来做，不算手工支出，单单布料也要378文。可以看出，清朝的食品价格还算中等水平，但是丝绸这种好布料的衣服依然是比较贵。那么精神食粮的价格如何呢？乾隆以前收价平均每册在6钱左右，如顺治18年《明史纪略十册》，每册售6钱。当然，比起看书，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更喜欢看戏。以广东为例，乡下演戏通常会在庙宇的戏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举办，戏班从筹办酬神的深商御老处获得报酬，老百姓去看戏基本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戏剧主要有胡迪骂炎、秀如记、杨叔子杜元凯、平吴秦僧浩、梁山伯与祝英台、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等等。在北京除了看戏，还可以饲养花鸟鱼虫，收集文玩，春天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游园端阳耍青粘雀捕虫，秋天七夕乞巧重阳登临，冬季里写九九消寒图玩冰溪等。玩对北京人来说是非常神圣严肃的文化活动，他们也舍得在玩上花钱。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就可以去天桥下听人说书讲相声。天桥在老北京的文化娱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收费便宜，天桥便成为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活动固定场所。在当时的天桥戏棚里，因为人数太多，很多站在后面的人并不能看清戏台，所以看得多了就不在于看，而在于听了，也就随之有了这个说法。听戏比去天桥更便宜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数来宝。数来宝是一种中国传统曲艺，又名顺口溜，因乞丐走街串巷演唱所前，把店中的物品极尽夸赞，数得仿佛来了宝，因而得名数来宝。这么看来，日常用铜钱，大事用白银，是明清以来的主流消费习惯。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

0: 长得还好看。
1: 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2: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0: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3: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2: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3: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2: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

0: 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1: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0: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1: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的妈妈，
6: 我的妈妈
5: 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6: 像大厨一样
5: 为家人打造美味，
6: 为家人打造美味。
5: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6: 像超人一样
5: 带给宝贝快乐，
6: 给我快乐。
5: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6: 但
5: 不管她是温柔的，
6: 还是大声的，
5: 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你，
6: 妈妈永远爱我。
5: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FM
3: 89.3，福州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3: ，Sunshine City。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

0: 姨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北京时间十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八九三，先听为快。
4: 我明白，我该，我也认在。
3: 英皇唱片推荐，陈伟霆除了单曲《乐子》。

0: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陈伟霆，乐此不疲。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2: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2: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4: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2: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5: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以清朝为例，聊到了古人在吃的方面如何花钱，说到了不想在家里做饭的可以出去吃，可如果手头不宽裕又想果腹，那也可以去饭铺。饭铺是在晚清时期从饭馆中分离出来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平民的餐饮店，也被称为二荤铺，营业规模一般不大，稍微小一点的饭铺以卖主食为主，如包子、烙饼、面条等等，基本不供应炒菜，是实实在在的饭铺。而囊中羞涩之人则可以去饭摊，也就是如今的路边摊，一般卖的都是价格便宜点的小吃。穿着方面，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格一般每尺50到100文，每匹1.23到2两文银，以当时纺织品宽幅多为0.6米来算，单单一身长袍至少要用21尺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差不多要用6.5米左右的纺织品。即使用最便宜的18文一尺的帛来做，不算手工支出，单单布料也要378文。可以看出清朝的食品价格还算中等水平，但是丝绸这种好布料的衣服依然是比较贵。那么精神食粮的价格如何呢？乾隆以前书价平均每册在6钱左右，如顺治18年明史纪略10册每册收6钱。当然比起看书，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更喜欢看戏。以广东为例，乡下演戏通常会在庙宇的戏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举办，戏班从筹办酬神的身伤愈老处获得报酬，老百姓去看戏基本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戏剧主要有胡迪骂炎、绣如记、杨叔子杜元凯、平无情孙浩、梁山伯与祝英台、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等等。在北京除了看戏，还可以饲养花鸟鱼虫，收集文玩，春天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游园端阳耍青燕雀捕虫，秋天七夕乞巧重阳登临，冬季里写九九消寒图玩冰溪等。玩对北京人来说是非常神圣严肃的文化活动，他们也舍得在玩上花钱。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就可以去天桥下听人说书讲相声。天桥在老北京的文化娱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收费便宜，天桥便成为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活动固定场所。在当时的天桥戏棚里，因为人数太多，很多站在后面的人并不能看清戏台，所以看得多了就不在于看，而在于听了，也就随之有了这个说法。听戏比去天桥更便宜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数来宝。数来宝是一种中国传统曲艺，又名顺口溜，因乞丐走街串巷演唱索钱，把店中的物品极尽夸赞，数得仿佛来了宝，因而得名数来宝。这么看来，日常用铜钱，大事用白银，是明清以来的主流消费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过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7: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11: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0: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看到璀璨，立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

0: 点，别刷那个捞化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化，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化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化，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我闯荡走向那自己的青春，不跟人吵。
5: 那英最先着的单曲《人生》。

不必谁懂是星辰或微尘，我的轨迹自会柔亮而坚韧，颠覆传统出嫁的世俗叙事，以深情嗓音讲述女孩挣脱桎梏、当代女性的自我奔赴的成长史诗。杨柳作词，田墨尘作曲。

0: 那英人生自定义。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始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上期节目我们以清朝为例，聊到了古人在吃的方面如何花钱，说到了不想在家里做饭的可以出去吃，可如果手头不宽裕又想果腹，那也可以去饭铺。饭铺是在晚清时期从饭馆中分离出来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平民的餐饮店，也被称为二荤铺，营业规模一般不大，稍微小一点的饭铺以卖主食为主，如包子、烙饼、面条等等，基本不供应炒菜，是实实在在的饭铺。而囊中羞涩之人则可以去饭摊，也就是如今的路边摊，一般卖的都是价格便宜点的小吃。穿着方面，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格一般每尺50到100文，每匹1.23到2两文银，以当时纺织品宽幅多为0.6米来算，单单一身长袍至少要用21尺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差不多要用6.5米左右的纺织品。即使用最便宜的18文一尺的帛来做，不算手工支出，单单布料也要378文，可以看出清朝的食品价格还算中等水平，但是丝绸这种好布料的衣服依然是比较贵。那么精神食粮的价格如何呢？乾隆以前书价平均每册在6钱左右，如顺治18年《明史纪略十册》每册售6钱。当然比起看书，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更喜欢看戏。以广东为例，乡下演戏通常会在庙宇的戏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举办，戏班从筹办筹神的深商御老处获得报酬，老百姓去看戏基本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戏剧主要有胡迪骂言、秀如记、杨叔子杜元凯、平无情孙浩、梁山伯与祝英台、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等等。在北京除了看戏，还可以饲养花鸟鱼虫，收集文玩，春天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游园端阳耍青燕雀捕虫，秋天七夕乞巧重阳登临，冬季里写九九消寒图玩冰溪等。玩对北京人来说是非常神圣严肃的文化活动，他们也舍得在玩上花钱。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就可以去天桥下听人说书讲相声。天桥在老北京的文化娱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收费便宜，天桥便成为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活动固定场所。在当时的天桥戏棚里，因为人数太多，很多站在后面的人并不能看清戏台，所以看得多了就不在于看，而在于听了，也就随之有了这个说法，听戏。比去天桥更便宜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数来宝。数来宝是一种中国传统曲艺，又名顺口溜，因乞丐走街串巷演唱索钱，把店中的物品极尽夸赞，数得仿佛来了宝，因而得名数来宝。这么看来，日常用铜钱，大事用白银，是明清以来的主流消费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

0: 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2: 率性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哎，等等等等，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我的妈妈，
8: 我的妈妈
7: 无所不能，
8: 无所不能。
7: 他可以像大厨一样，
8: 像大厨一样
7: 为家人打造美味，
8: 为家人打造美味。
7: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8: 像超人一样
7: 带给宝贝快乐，
8: 给我快乐。
7: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8: 心情烦躁。
7: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8: 我都记得。
7: 妈妈永远爱你，
8: 妈妈永远爱我。
9: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10: 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遮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4: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5: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8-9-3，先听为快。王赫野最新主的单曲《寄往巴黎》的唱片。

像是驾驶着老款座驾，穿过故事的轰鸣，恍惚间分不清天才的左右，却又在巴黎的唱片店偶遇怦然的瞬间。拜德盖作词，拜德盖王赫也作曲。

0: 王鹤野寄往巴黎的唱片。
1: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2: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3: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2: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4: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0: 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以清朝为例，聊到了古人在吃的方面如何花钱，说到了不想在家里做饭的可以出去吃，可如果手头不宽裕又想果腹，那也可以去饭铺。饭铺是在晚清时期从饭馆中分离出来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平民的餐饮店，也被称为二荤铺，营业规模一般不大，稍微小一点的饭铺以卖主食为主，如包子、烙饼、面条等等，基本不供应炒菜，是实实在在的饭铺。而囊中羞涩之人则可以去饭摊，也就是如今的路边摊，一般卖的都是价格便宜点的小吃。穿着方面，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格一般每尺50到100文，每匹1.23到2两文银，以当时纺织品宽幅多为0.6米来算，单单一身长袍至少要用21尺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差不多要用6.5米左右的纺织品。即使用最便宜的18文一尺的帛来做，不算手工支出，单单布料也要378文，可以看出清朝的食品价格还算中等水平，但是丝绸这种好布料的衣服依然是比较贵。那么精神食粮的价格如何呢？乾隆以前书价平均每册在6钱左右，如顺治18年《明史纪略十册》每册售6钱。当然比起看书，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更喜欢看戏。以广东为例，乡下演戏通常会在庙宇的戏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举办，戏班从筹办酬神的身商御老处获得报酬，老百姓去看戏基本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戏剧主要有胡狄骂阎、秀如记、杨叔子杜元凯、平无情僧号、梁山伯与祝英台、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等等。在北京除了看戏，还可以饲养花鸟鱼虫，收集文玩，春天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游园端阳耍青燕雀捕虫，秋天七夕乞巧重阳登临，冬季里写九九消寒图玩冰溪等。玩对北京人来说是非常神圣严肃的文化活动，他们也舍得在玩上花钱。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就可以去天桥下听人说书讲相声。天桥在老北京的文化娱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收费便宜，天桥便成为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活动固定场所。在当时的天桥戏棚里，因为人数太多，很多站在后面的人并不能看清戏台，所以看得多了就不在于看，而在于听了，也就随之有了这个说法。听戏比去天桥更便宜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数来宝。数来宝是一种中国传统曲艺，又名顺口溜，因乞丐走街串巷演唱所前，把店中的物品极尽夸赞，数得仿佛来了宝，因而得名数来宝。这么看来，日常用铜钱，大事用白银，是明清以来的主流消费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5: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7월에 이거
1: 7회

0: Bukan. He's a cutie family.
1: 其实跟住呢只歌都几正，因为呢个好好旅行 feel。咁啊，今晚好似阿余少奇都有嚟，咁好多谢佢份词啦，同埋曲咧就系另外一个 chorus 啊，雷有辉阿 Pat 雷写嘅，同埋监制编曲。多谢你阿 Pat。好啦，呢只歌叫做好笑，最初本来叫做咩？单身旅程。系啦，单身旅程。咁跟住后屘我发现胡杏儿有只歌叫做单身旅行。

咁如果 block 嘅話咧，就誒驚人誤會，咁所以咧就改咗個名。咁啊，經過 Pat 同埋余少奇咧，我哋整咗個歌名叫做《一個女人》啊。OK。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来，
1: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1: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1: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伏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3: 北京时间16: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8:93，先听为快。
6: 悠悠风雨月，
7: 西林那一高最清楚的单曲《花影》。

浮沉，花期易逝，爱意悄然隐匿于时代风波之中，歌声裹挟着怅然与孤意，描摹出乱世儿女身不由己的宿命遗憾。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

0: 西林那一高花影。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Anyway， 跟住落呢只歌咧就係一位朋友我哋嘅今晚啊其中一個 chorus 叫做鐘達欣阿 Pam 佢寫嘅。呢只歌咧就我初聽嘅時候咧有少少似嗰啲Cash 流行創作歌曲大賽嗰啲歌。咁最初唔係真係好有好感好有感覺嘅。咁但係慢慢慢慢聽耐咗，咁加上 Gary 嘅編曲之後咧，就覺得好正，好唔知點解我俾公司聽嘅時候，個個都話，即係我哋有十一個人投票就話啊，究竟呢個歌會唔會 plug 咧咁？跟住即係聽完個 demo， 嗰陣時都係仲係 demo， 咁大家就即係十一個一齊，即係經理公司啊、唱片公司一齊，哇！真係覺得好正，咁睇下你哋覺得點？呢個歌叫做《於心有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以清朝为例，聊到了古人在吃的方面如何花钱，说到了不想在家里做饭的可以出去吃，可如果手头不宽裕又想果腹，那也可以去饭铺。饭铺是在晚清时期从饭馆中分离出来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平民的餐饮店，也被称为二荤铺，营业规模一般不大，稍微小一点的饭铺以卖主食为主，如包子、烙饼、面条等等，基本不供应炒菜，是实实在在的饭铺。而囊中羞涩之人则可以去饭摊，也就是如今的路边摊，一般卖的都是价格便宜点的小吃。穿着方面，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格一般每尺50到100文，每匹1.23到2两文银，以当时纺织品宽幅多为0.6米来算，单单一身长袍至少要用21尺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差不多要用6.5米左右的纺织品，即使用最便宜的18文一尺的帛来做，不错，依然是比较贵。那么精神食粮的价格如何呢？乾隆以前书价平均每册在6钱左右，如顺治18年《明史纪略十册》每册收6钱。当然比起看书，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更喜欢看戏。以广东为例，乡下演戏通常会在庙宇的戏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举办，戏班从筹办酬神的深商御老处获得报酬，老百姓去看戏基本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戏剧主要有胡迪骂炎、绣如记、杨叔子杜元凯、平无情孙浩、梁山伯与祝英台、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等等。在北京除了看戏，还可以饲养花鸟鱼虫，收集文玩，春天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游园端阳耍青燕雀捕虫，秋天七夕乞巧重阳登临，冬季里写九九消寒图玩冰溪等。玩对北京人来说是非常神圣严肃的文化活动，他们也舍得在玩上花钱。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就可以去天桥下听人说书讲相声。天桥在老北京的文化娱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收费便宜。

天桥便成为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活动固定场所。在当时的天桥戏棚里，因为人数太多，很多站在后面的人并不能看清戏台，所以看得多了就不在于看，而在于听了，也就随之有了这个说法。听戏比去天桥更便宜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数来宝。数来宝是一种中国传统曲艺，又名顺口溜，因乞丐走街串巷演唱所前，把店中的物品极尽夸赞，数得仿佛来了宝，因而得名数来宝。这么看来，日常用铜钱，大事用白银，是明清以来的主流消费习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10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

0: 机，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5: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6: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4: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

一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通过移动时尚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一首歌为晨曦，
4: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3: 一曲谱为星空，
4: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3: 简约的美丽不远行，893倾城时光，倾城动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0: 移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4: 不对，这感觉不对。
5: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3: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6: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3: 哎，张哥，我腿软。
6: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3: 走，快往楼下跑，快。
6: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3: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6: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3: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7: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8: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9.3，闲听为快。就让我奔赴你的方向。张碧晨、侯明昊最新主的单曲《至光》。

0: 纵使世间风雨翻覆，彼此仍是对方独有的炙热天光，将跨越博弈与猜忌的相守信念尽数唱至人心深处。影视剧《雀骨》主题曲片尾曲，张碧晨、侯明昊、志光。
1: 我的妈妈，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因为各种琐事，
1: 心情烦躁，
2: 心情烦躁。
1: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2: 不管他是温柔的，
1: 还是大声的，
2: 还是大声的，
1: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首歌就像一页书签，标记了生命中那些值得被记住的瞬间，这些旋律就变成了我们的倾城时光。

0: 首歌为晨曦，
1: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0: 一曲谱为星空，
1: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0: 简约的美。

0: 美丽不远行，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动听，因为有你。
1: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2: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1: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2: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4: 上期节目我们以清朝为例，聊到了古人在吃的方面如何花钱，说到了不想在家里做饭的可以出去吃，可如果手头不宽裕又想果腹，那也可以去饭铺。饭铺是在晚清时期从饭馆中分离出来的，主要针对中下层平民的餐饮店，也被称为二荤铺，营业规模一般不大，稍微小一点的饭铺以卖主食为主，如包子、烙饼、面条等等，基本不供应炒菜，是实实在在的饭铺。而囊中羞涩之人则可以去饭摊，也就是如今的路边摊，一般卖的都是价格便宜点的小吃。穿着方面，顺治、康熙年间的丝绸制品价格一般每尺50到100文，每匹1.23到2两文银，以当时纺织品宽幅多为0.6米来算，单单一身长袍至少要用21尺的纺织品，也就是说差不多要用6.5米左右的纺织品。即使用最便宜的18文一尺的帛来做，不算手工支出，单单布料也要378文，可以看出清朝的食品价格还算中等水平，但是丝绸这种好布料的衣服依然是比较贵。那么精神食粮的价格如何呢？乾隆以前书价平均每册在6钱左右，如顺治18年《明史纪略十册》每册售6钱。当然比起看书，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更喜欢看戏。以广东为例，乡下演戏通常会在庙宇的戏台或临时搭建的戏台举办，戏班从筹办筹神的深商御老处获得报酬，老百姓去看戏基本都是免费的。当时的戏剧主要有胡迪骂言、秀如记、杨叔子杜元凯、平吴秦孙浩、梁山伯与祝英台、辕门斩子、四郎探母等等。在北京除了看戏，还可以饲养花鸟鱼虫，收集文玩，春天逛庙会看花灯游春，夏天游园端阳耍青燕雀捕虫，秋天七夕乞巧重阳登临，冬季里写九九消寒图玩冰溪等。玩对北京人来说是非常神圣严肃的文化活动，他们也舍得在玩上花钱。而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不太好的人，就可以去天桥下听人说书讲相声。天桥在老北京的文化娱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收费便宜，天桥便成为当时普通老百姓的活动固定场所。在当时的天桥戏棚里，因为人数太多，很多站在后面的人并不能看清戏台，所以看得多了就不在于看，而在于听了，也就随之有了这个说法。听戏比去天桥更便宜的娱乐活动就是听数来宝。数来宝是一种中国传统曲艺，又名顺口溜，因乞丐走街串巷演唱索钱，把店中的物品极尽夸赞，数得仿佛来了宝，因而得名数来宝。这么看来，日常用铜钱，大事用白银，是明清以来的主流消费习惯。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八九三。

星辰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星辰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星辰时光。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

0: 濯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0: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0: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0: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归程找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

0: 哎，张哥，我看这天气预报说有暴雨，这风也太大了。
1: 不对，这感觉不对。
2: 红色预警，红色预警，破坏性地震波将在12秒后到达，请立即避险。
0: 地震，快快跑，快下楼，快跑。
3: 站住，别跑，来不及了。大地震情况复杂，没有统一的方法，得就地避险。快，桌子旁边扶地遮挡，手抓牢，蹲稳，遮挡头部，别被坠物砸到。
0: 哎，张哥，我腿软。
3: 手抓牢桌腿，防止被甩出去。记住，不要跳楼，别坐电梯，那是找死。震动停了，强烈震动结束了，快，我们快点转移到安全位置。
0: 走，快往楼下跑，快。
3: 你慢点儿，要注意远离窗户和倒塌的墙体，要防止余震。去那边开阔区域，远离这栋大楼，还要注意那个电线杆。
0: 哎呦天哪，我刚才要是跑楼梯，说不定就被埋里面了。
3: 在公共场所一定要听从指挥，不要慌乱，防止踩踏。刚才呀，要是我们盲目乱跑，早被砸了。记住这四句，扶地、遮挡、手抓牢，震动结束，快转移。
0: 哎呦，懂了懂了，遇到事儿啊，真不能慌，得冷静判断。
2: 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提醒，增强防震意识，了解应急知识，掌握避险技能，危险远离我们。
4: 今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893，闲听为快。
7: 我那些一碰就飘的沙，
8: 周深最新主的单曲红尘。

红尘纷乱人心慌，百花竞杀我独活，唱尽棋局博弈的步步惊心，也道破乱世之中纵前路迷雾重重，仍有人与你执手同行，共赴巅峰的滚烫深情。段思思作词，谭旋作曲，影视剧百花杀主题曲片尾。

0: 周深，红尘慌慌。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

0: 我们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1: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0: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1: 多元智能是什么？
0: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八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0: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耍，
1: 一碗水，二瓶，三峡四小区五里店路塘七星岗八公里九龙坡狮子百胜千里广大。
0: 之外差一个，走不走？
1: 点火，我经历火，寡当，有没选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3: 但。
2: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3: 我都记得。
2: 妈妈永远爱你，
3: 妈妈永远爱我。
4: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一秒，我也知道，天空多美妙，请你替我。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市。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写首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Jonathan， 陪伴你一起，你曾经有没有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生对生命都无

0: 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2: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1: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界。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何不
1: 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2: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2: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2: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2: 谢谢王老师。
3: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4: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青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第2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

0: 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8: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8: Sunshine City。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阿肆的《照进内心的光》。一个歌手的歌绝对能够体现一个歌手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的有一些歌词并没有那么的押韵，让很多听惯了押韵歌词的大众来说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哪里不太一样，但是歌曲本身并不是为了押韵而创作的，它是为了表达你的真情实感。所以说如果有的地方强行押韵反而会损害歌词本身的一个质量，所以我还是非常喜欢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的《照进内心的光》，普通男女当中的一个主题歌。这个绝对是一个真真正正在认真做音乐的人啊，因为他选择了那些所谓的跟主流背道而驰的一个决定吧，为的是坚守自己内心的一个秩序，一个准则。北京时间7:07，这里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潘越。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到10点，三个小时，我们一起听歌。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吧。说到维护自己内心的一个准则，我绝对绝对昨天确实是为了维护我今天早上一定要上节目的这个秩序啊，经历了9981难，终于回到了我们的温暖的大福州，心里非常的开心。不管经历了多少，最后这个结果我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接下来马上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对方正在输入，这首歌的名字叫梦仍是一样，来自谭咏麟。

这首歌刚刚写出来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的打动人，尤其是结合当时的一些背景，很多的朋友，很多的爱人被迫远走海外，相隔重洋，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人的身不由己的离散悲欢。这首歌来自谭咏麟，梦仍是一样。我相信有这种经历的人一定会被他前面的一些很多很多的回忆，很多的画面，很多这种共同的记忆深深的打动。7:12，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万芳，一切如新。

这首歌来自伦永亮的《那些好日子》，当然也有很多人会就简单的叫他那些日子。我们刚刚听完了谭咏麟的《梦仍是一样》，这首歌好像不用等重逢，只是在珍惜回忆本身，所以这首歌还是非常非常隽永的。我觉得我们最早听到伦永亮这个名字应该就是别人口中的那个钢琴才子，别人口中的那个叱咤乐坛的一个金奖的制作人。但是当他放下这些身份亲自来唱歌的时候，这种没有很激烈的起伏，然后就像有一个人在你耳边轻轻的轻声细语的在回忆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感觉特别值得珍惜。7:2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哦。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接下来的这一首歌送给金元，同桌的你。

们最早听到同桌的你这四个字的时候，应该首先想到的是老狼的那个版本，这个是胡夏的版本，两首同曲，但是是完全不同的青春叙事。放在你怀旧歌单当中的排名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如果说老狼的是那种轻声的感慨，他是成年之后在翻看旧照片的时候的那种怅然，那胡夏的呢？胡夏的是那种在青春的渡口，然后亲眼目送一段故事落幕时候的那种感觉。所以两版各有千秋。7:26，接下来继续听歌，刘若英和梁静茹 Love。

0: 络移动识相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更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
2: 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星级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5: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6: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谢霆锋的《有火》。我有一个习惯，就是闲下来的时候最喜欢把我的电脑打开，然后重温一下我之前收藏的那些演唱会啊，我里面有收藏谢霆锋的很多很多啊，就不一一细数了。其他的还有一个张学友的二分之一世纪演唱会，那天我正在看这些演唱会视频的时候，我的孩子走过来问我说，他是谁呀？我非常非常骄傲地跟他说，这是我的偶像。7:35，接下来继续听歌，蜜雪薇琪这首歌 Moody Moon。

这首歌 Michael 让我写首歌，来自郝云。他也不是说特别全能，他可以写音乐日记，也可以写游记，他可以写十色生香，他可以写成人童话，也可以写喜怒哀乐，也可以写爱情，写城市。他非常非常不缺的就是想象力。当然他也有一些东西真写不了，他没办法写那些没有跟自己心灵发生

生共振的东西。7:43，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是笑嘻嘻啊，这个纯妹妹真的是深入她心啊。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是金志文、小文在《国乐无双》当中的一个新的翻唱，名字就叫《纯妹妹》。

你看，自带烟火气息的声音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完全跳出了原作的一个框架。我们之前听到纯妹妹的是那种很灵动的，有江南少女灵气的那个感觉，但是我们听到小文的这种粗犷的、醇厚的、经历过生活起伏的人生的小文的版本，所以觉得它更简单、更热忱、更符合成年人的一个心境吧。两个版本，一柔一烈，一个清雅，一个热烈，同一个旋律，两个不同的人生解读。7:4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我们看一下，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Shino Tank 这首歌《如果我变成回忆》。

Elwer 说，星期六我也看国乐无双了，金志文老师说单依纯他女儿是应该是哦，单依纯是他女儿的第一偶像，我从金志文唱的声音当中呢听懂一种叫东北那嘎的味儿的东西，他的声音里面确实东北味儿还挺足的，在音乐里面能找到这个味道确实也是没几个人了。所以当时有一个这个好像脱口秀演员吧，说东北话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玩，就是可以让法律不那么严肃，第一次挑战法律权威的就是东北话。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哦，下一首歌是送给你的枫叶，不要着急，剩下的蓉城骄阳似火，但是我相信比天气更炙热的就是我们对艺术的向往。在7月29号，柏林即兴室内乐团将带着他们独有的音乐魅力登陆我们福州，在音乐盛宴当中，摒弃传统指挥的引领、乐谱的束缚以及固定的座椅安排，这次的创新的形式赋予了他们在舞台上前所未有的自由与互动空间，让每一次演出都成为一次独特而生动的艺术探索之旅。在这个夏天，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跳跃的音符，感受一下跨国界的自由与浪漫吧。另外除了这一场的即兴乐团的演出，还有7月31号到8月1号的赖声川、王伟忠联合编导、文章领衔主演的话剧《宝岛一村》的专属版，将在歌剧院点亮眷村的灯火。这个跨越60年的一个乡愁，有几代人的悲欢离合，全部都浓缩在了舞台之上。所以我们相信，这不仅仅是一场演出，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归家之旅。另外，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两场演出能够走进大家的生活。目前已经这两场演出已经在我们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正式开票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详情。7点53分，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陈慧琳的这一首《希望》，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枫叶，久等了。如果您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依然可以。

0: 易动十项服务承诺发布，
1: 资费透明放心查，订业务得您同意，流量超了就提醒，账单明细够清晰，套餐变更限时办，满意十分，
0: 办业务更快速。
1: 营业厅10086热线，中国移动 APP 帮您忙，便捷十分，
0: 服务监督有保障。
1: 中国移动 APP， 中国移动服务监督平台小程序，响应您的需求，保障十分，服务承诺全到位，十分心意连你我，心急服务让爱连接，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昨天 A 市地震了，听说震得还挺厉害。
3: 就是啊，一早醒来就看到消息了。哎，你说这地震怎么就不能提前预警呢？
2: 我记得手机小程序是可以设置地震预警的，你看，这不是吗？
3: 那我赶紧看看我的手机预警打开了没有啊。
2: 地震预警啊，是破坏性地震发生后发出的紧急警报，能给破坏性地震波尚未到达地区提供数秒至数十秒提前应对时间。你说有了这宝贵的十秒钟，能挽救多少生命财产损失啊？可惜震中附近一般破坏最严重，却往往是地震预警的盲区，没办法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而且作为全自动技术系统，地震预警会发生误报和漏报，虽然极少，但无法完全避免。
4: 哎，没想到啊，你懂得还真多，平常真是小看你了。还有啥知识赶紧给我们来科普科普。
2: 哪儿啊，这都是上周防震减灾中心的工作人员到我们社区给我们普及的防震减灾知识。他们说啊，地震预警呢一共分为四级。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表示预估有极严重破坏，需立即采取避险措施。

0: 橙色预警呢是次高级别，表示预估有严重破坏，需采取避险措施。黄色预警呢是中级警，表示预估有中度影响，需保持警惕。蓝色预警是最低级别，表示预估有轻微影响，可保持正常活动。
1: 那这个地震预警是全国都有吗？万一我要是在外地出差呢？
0: 王哥，你放心，地震预警服务已经覆盖全国范围了。
2: 哎呀呀，你们说了这半天，我的预警要怎么设置啊？
0: 来，我帮你。你只要关注中国地震局官网、微博或者微信小程序，做好设置，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提醒了。
3: 防震减灾，牢记预警，守护平安，从我做起。
4: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八九三，先听为快。
7: 天皇唱片推荐，陈伟霆主打单曲《乐此》。

0: 爱跨洋千里，为情甘之如饴，明知心有不甘，依旧乐此不疲，在爱里清醒，也在爱里沉溺，这是成年人最克制也最滚烫的心事。路虎作词作曲。慧婷乐此不疲。一棵树，
1: 一棵树
0: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2: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4: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5: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6: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7: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8: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9: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8: 893，日光倾城。